0: YCRadio.org.
1: I am voice of the age generation.
0: This is what's the world.
2: 我们正式进行的国考试，学以时间进大学的机会，国民想想进外交官大学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邦到民间，进国立